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音乐麦田节目，我是甜甜，陪伴着各位朋友。节目的开场歌，我们来听一听《掌心》。1995年，光良和平冠两位实力派的创作歌手组成了组合无印良品。1996年发行的专辑《掌心》一炮走红，之后呢，在3年当中陆续发行了4张创作专辑。两个人因清新自然的歌声和细腻温柔的唱腔广受好评，也成为台湾新时代的青春偶像组合。

理想的年代，在那个年代，原本平凡的追风少年都会心存高远理想，成为烈烈风中的一面旗帜，而 Beyond 在那个年代就是鲜明的旗帜代表。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 Beyond 不再犹豫，他们的独特性不在于声音，而在于精神，敢言敢做，为大众带来冲击，让人得到希望和力量，也坚持信念，热爱和平，关心社会，分享到这首歌。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4: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定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5: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空枪》，朱一龙领衔主演，谭健次特别主演，梁家辉特别出演，魏诗雅特邀主演，惠英红亲情出演，讲述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变命运，在结识空姐骆家苑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的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的疯狂，也将他

与富商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中。与此同时，内地警察齐洪刚和香港警察关苏成坚持对万梓强进行调查，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梅艳芳演唱的《窗前明月光》，虽然用李白诗题，并将李白原诗嵌入歌词，但所传达的却非李白诗的原意。思乡之情在歌曲当中有一种若有若无的陪衬，歌词侧重表现的是现代人的一种生存状态，一种孤寂感、空虚感。分享到这首歌，梅艳芳《窗前明月光》。

0: 1890年代的港台音乐翻唱盛行，在那个原创跟不上产业发展的时代，翻唱无疑是条捷径。那个时候流传下来的很多金曲实际上都是翻唱曲目，很大一部分来自日语歌，直到现在仍然有不少歌手选择日语歌进行翻唱。不过随着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中文歌曲被翻唱成日文歌的也不少。接下来的时间，张国荣《风继续吹》。
1: 你说你不想归去，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0: 开听六十分，由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冠名播出。买车看车展，9月24至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5: 许飞干净的嗓音让这首歌充满着女性的温暖。许飞唱着董玉芳写的故事。

容易受伤的女人是王菲在1992年下半年从美国返回香港，并重新踏入乐坛发行的唱片《Call Me Home》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也是一首翻唱歌曲。当年这首歌横扫全港，在各电视台的音乐颁奖典礼当中勇夺金曲，也是让她一举跃入香港一线女歌手的行列。后来刘若英演唱，申成作词，玉成千春谱曲，收录在刘若英2000年发行的专辑《我等你》当中。这首歌其实也是一首翻唱歌曲。接下来的时间听一听这首歌，来自刘若英的《后来》。

首经典的末世情歌，末位很适合这种低低的浅唱，声音悠悠，从唇边飘出独特的嗓音和写实的歌词，为我们诠释了爱情带给人的种种伤感和无奈。末位盛夏的果实。

0: 五一邂逅五二零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十九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105.6，
4: 好歌一直在线。
1: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6: 哭砂有很多歌手翻唱过这首歌，但是有很多人还是喜欢原唱黄莺莺的版本。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词曲编唱都是非常完美的单曲。歌词以掉进眼中的沙来比喻爱情的伤痛，爱情越是刻骨铭心，越像是回到海里的沙，朝夕涨退去又回。哭砂出现在当年唱片销量倍数增加的年代，让这张里程碑型的代表作品成了黄莺莺歌唱生涯当中卖得最好的一张。这首歌也绝对够格名列华语歌曲的经典代表作。分享到这首歌《哭砂》。

梅艳芳《夕阳之歌》。《夕阳之歌》讲述一个中年女子的心境，在她生命当中有过各种各样的美，好与失落，得到过，成功过，也体会过失败，还有过深爱的人。但又有多少人了解她想要的其实只是平淡美好的生活而已？一切的美好都会转瞬即逝，就像夕阳，夕阳再美也只是近黄昏。歌曲当中满是坚毅和不舍，分享到这首歌来自梅艳芳《夕阳之歌》。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4: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5: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6: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如果说一首好的情歌具备一定的私密性，这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真情实感融入到歌声当中，其实会带来听者的共鸣。他来听我的演唱会，这样的一首歌引起了一代人的共鸣。张学友的歌一直陪伴着很多朋友成长，17岁时的第一次约会，25岁恋爱时候的风光明媚，33岁真爱是那么珍贵，到40岁之后再来听歌真的会不一样。短短一首歌，歌词也是道尽了都市男女的情感历程。接下来的时间，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人生风雨携手到老，人生不论顺利还是说失意，有人陪伴互相扶持都是一种幸福，不管贫穷不管生老病死，都会牵着对方的手一起走过。能够真切地体会到这句话，你的生命已经与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人牵连在一起。分享到这首歌苏芮牵手。

0: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

0: 月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我要我们在一起是范晓萱从一个少女偶像向一个成熟的唱作歌手完美蜕变的重要一首歌，脱离少女歌曲的路线，改作实力派的范晓萱并没有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但是就像蝴蝶般完美逆盘，成为一个华语乐坛不可多得的有才华的创作感性歌手。

当你见到天上星星，可会想起我，可会记得当年我的脸曾为你更比星星笑得多。这首歌若是张国荣演绎认作第二的话，相信没有人敢认作第一。这首歌叫做明星，哥哥将这首歌曲当中的感叹、凄怨、酸楚、无奈演绎到无以复加的真实，给人以深深的震撼。接下来的时间，张国荣明星。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年纪越大越会明白，少年时曾说过的话不管多么情真意切，最后都会流于天真，但是有什么关系呢？不代表他们是谎言。来听听这首歌《鬼迷心窍》。

0: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十九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0: 月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尤克里林在20世纪80年代末由主唱林志炫和主创李季组成，尤克即尤克里里，是一种夏威夷吉他。李林呢是成员林志炫、李季两个人的名字，各取一个字，主要以城市民谣风格为主。1991年以国语专辑《认错》出道，首张专辑销量急破100万张，入围第4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演唱专辑奖。李季的作品带有着非常浓厚的书卷气，林志炫呢有着非常漂亮的嗓音，在当年也是国语流行歌手当中两颗星红炸子的明星。分享到这首歌《认错》。

李健和卢庚戌创立了水木年华，水木年华的名字取自水木清华，是中国人文民谣组合。同年9月发行组合首张专辑《一生有你》，同名主打歌走红。他们两个人的形象和气质有着非常浓郁的文化属性，从歌词内容到旋律走向，新颖脱俗，也是集演唱、创作、编曲、制作一肩挑的非常有才华的歌手。分享到这首歌，来自水木年华《一生有你》。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龙的形象在不同朝代也不尽相同吗？龙这种几千年来为中国人所崇拜的神物被称为四灵之首。在古代，龙一直是皇权的象征，日常生活中人们普遍崇尚以龙为装饰以体现吉祥，而且中国人也都自称是龙的传人。但是我们知道，龙并不是现实存在的一种动物，而是人们想象出来的。那么龙的形象是如何形成的呢？在古时候，一个部落征服另一个部落之后，会将其崇拜物添加在自己的图腾之内。因此有学者认为，龙最初很可能是
3: 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5: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1: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5: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萧敬腾在他以爱之名这一张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音乐人把他贡献出作品，但这些作品虽然说是来自不同的音乐人，但呈现出来的风格呢却没有完全的割裂。正是因为他自己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作品，可以将他们融合得非常之好。刚才这首以爱之名就是吴青峰八写的一首歌，虽然说有些摇滚气质在里面，但是同时呢又有一些史诗化。继续帮你挑着梁静茹纯真。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3: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十九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Babyface 他的 playlist 点歌集这张专辑对于他来说有非常多的第一次，然后在这张专辑里面呢，用自己的本名 Kenny 来发专辑，而且还翻唱了八首经典的歌。那刚才这首歌是 Babyface 他的演唱版的 Wonderful Tonight， 继续帮你跳是蔡健雅，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

0: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杞人忧天，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杞国有人担忧天塌下来，比喻缺乏根据和不必要的忧虑。忧是指担忧。这则故事来源于《列子》。周朝有位名叫列玉寇的学者，他写了一本名叫《列子》的书，里面有一则很有名的寓言故事。故事是这样的：从前，杞国有一个胆子很小，而且有点神经质的人。他常常会想到一些奇怪的问题，让人感到莫名的奇妙。有一天，他吃过晚饭后，拿了一把大蒲扇，坐在门前乘凉，并且自言自语地说：假如有一天，天塌了下来，那该怎么办呢？我们岂不是无路可逃，将被活活地压死吗？这岂不是太冤枉了吗？从此以后，他几乎每天都在为这个问题发愁烦恼。他越想越觉得危险，越想越觉得天塌下来的可怕。结果日子一久，他连饭也吃不下去，觉也睡不着了，一天天的消瘦下去。朋友们见他终日精神恍惚，脸色憔悴，都很替他担心。但是当大家知道原因后，都跑来劝他说：老兄啊，你何必为这种事自寻烦恼呢？自古以来就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天哪里会那么容易的塌下来呢？再说即使天真的塌下来，那也不是你一个人忧虑发愁就能解决的呀，想开点吧。可是无论人家怎么说，他都不相信，仍然时常为这一个不必要的问题而担忧。他一会儿忧虑天空会崩塌，一会儿又担心太阳和月亮会掉下来。但是日子一年一年的过去了，天不仅没有塌下来，连日月星辰也仍然好好的，没有什么变化。而这个杞国人始终却在为这个问题而担忧着。据说这个杞国人在临死之前仍然一直担心天会塌下来呢。

张学友在03年的时候开始相中小安，那从03年开始，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他收歌必点名要小安的歌。那刚才这首歌《天气这么热》，就是小安那个时候为他创作的。小安说他写歌只是为了表达他心中的叛逆、愤怒等等，所以有了这么特别的一首给到张学友。

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刚刚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这是徐若瑄的 Dream， 接下来继续帮你挑到这是陶喆，在他的黑色柳丁这张专辑里面，除了柳丁之外还有鸡丁，这首宫保鸡丁用非常有趣的编曲，然后有一些可爱的歌词，唱的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愿意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遵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4: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5: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6: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高级。
2: 嘘，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开听六十分，由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冠名播出。买车看车展，9月24至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周传雄在唱这首 You Should Try 的时候呢，胃部感染了一种螺旋杆菌，然后整整的瘦了20斤。他身高有178，他的体重呢回到了50多公斤。刚才这首歌 You Should Try， 他还是用非常正面的能量再去演绎它。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刚刚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向了杰伦岛。
1: 柯有伦在加入音乐圈做的第一首单曲就是跟莫文蔚来合作的《爱死你》，在里面他负责就是饶舌部分，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甚至以为自己将会以饶舌歌手的身份来出道，不过后来也不是这样，在发了几张专辑之后，他解放浪漫，终于他又再次来唱饶舌。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

0: 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龙的形象在不同朝代也不尽相同吗？龙这种几千年来为中国人所崇拜。
2: 路上，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2: 小哥费玉清出道47年，他的粉丝没有年龄限制，70岁的人爱他的声音，50岁的人爱他的智慧，30岁的人爱他的幽默。费玉清封麦之前早就有放出过消息，等到那一天真的来临，大家还是没忍住眼泪。小哥一生好歌无数，一剪梅、千里之外等等，但是最后一首歌费玉清选择了南屏晚钟。

费群还是那样的温柔，好像春天的风轻轻地抚慰着人们的心里。小哥说，从明天开始我就不会拿起这个麦克风了，但是他没有把气氛故意渲染的悲伤，在这首乐曲欢快的南屏晚风中舞动着与各位座上宾告别。这不会是永别，费群只是去寻找了更加新的生活方式，这本不应该是悲伤的。

义军的冯埋演唱会，一场演唱会他唱了42首脍炙人口的歌曲，直到演唱会的最后，他的声音还是与年轻时无异，谦谦公子归于田园了。一生遇见一个费玉清，我觉得足够了。对于费玉清，你喜欢他多少呢？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00。
1: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

0: 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杀死比尔：血色全传》。该片是还原导演原生创作意图的终极导剪版，包含《杀死比尔》与《杀死比尔二》，同时追加从未公开的动画素材。该片以惨烈的悲剧开篇，全程围绕杀手新娘的终极复仇之路展开，层层递进，谱写了一场贯穿全片的血色救赎与复仇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1989年，事业如日中天的张国荣宣布退出歌坛。对于一个当红明星来说，这一天来得有点早了，但是张国荣觉得那是他最好的时刻。那时是香港乐坛发展的鼎盛时期，四大天王的出现，梅艳芳、谭咏麟、陈百强活跃，不再被日本歌手霸占，人气大涨。有关张国荣私生活的舆论也越来越多，张国荣感觉到压力倍至，他说退出让他更轻松更快乐。于是呢，在告别演唱会的最后一首歌，张国荣选择了《疯子》。

这首歌听起来不像是告别，更像是再会。这是张国荣为这场演唱会特意创作的，是他一路走来的心理历程，是迷茫少年的成长史。歌唱之后，他转身，泪水不停地流。他有诸多不舍，但那是他最好的选择。后来，张国荣真的走了，但他不曾真正的离去，永远有人在歌声当中记得他。

接下来要和您分享到来自谭咏麟的《爱在深秋》。这首歌在谭咏麟的演绎中充满淡淡的哀愁。事实上，在他早期的歌中，如此哀而不伤的曲风很常见。当年这首歌也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奖和十大劲歌金曲奖，为谭咏麟收获了不少的荣誉。谭咏麟也应了听众的喜爱，在四年之后推出了普通话版，由娃娃来作词，收录在专辑《心手相连》中。后来在2010年的演唱会上，谭咏麟说重视这首歌，将他的声音带到了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

齐秦和王祖贤是合作电影《芳草碧连天》结识的，他们恋爱后为了各自的事业不得不分居两地，见面的机会很少，只能偶尔用电话联络感情。齐秦索性将思念作为创作灵感，花了15分钟便为王祖贤写下了《大约在冬季》，并收录在专辑《冬雨》中。虽然他们最后还是因为各种原因分了手，但曾经的一往情深却被这首歌记录了下来，而且更添加了几分凄迷之意。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童年往事就像一场悠长的梦，梦里你赤脚在宽阔的田野地里奔跑，摘两片黄皮果的叶子贴在眼皮上，有风吹过来，清凉清凉。外婆的桥，同窗的糖，老师的批语，未曾寄出的信，还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念念。

其实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能够代表这些青春记忆的歌曲有很多，而且你会发现每个人能够代表自己青春记忆的歌曲往往都会不一样。60后、70后、80后、90后到如今的00后，每一代都有他们时下非常流行的一些歌手，也有非常耳熟能详、记忆犹新的一些代表作品。你在成长学生时代当中，那些让你觉得记忆深刻的代表作品都有哪些呢？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2: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十九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5: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6: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如果还有机会，梅艳芳应该会想再唱几十年。美艳无二的花朵，可能周期无法长久。2003年11月，梅艳芳最后一场演唱会在红磡体育馆举行，那天的香港都在哭泣，大家知道这不是生离而是死别。那个时候的梅姑病已经很严重了，时日无多。最后一首歌时，梅艳芳穿了一身白色的婚纱，这不是她第一次穿婚纱，但只有这一次她是为了她自己。她把最后的自己嫁给了舞台和最爱她的歌迷，最后他选择演唱了《夕阳之歌》，这是他人生的真实写照，斜阳无限。

梅艳芳的最后一首歌稳稳地唱完，没有人能够听得出来在此之前她刚刚在台下险些晕倒。一曲作罢，她向所有人高喊拜拜，然后在音乐中退场。她不敢停留，她怕看到大家的眼神，不敢离去。她太爱这个世界了，可是天堂也爱她，我们留不住她。之后啊，很多人都喜欢听梅艳芳很多经典的作品来不断地怀念她。

一直到今天，每当我再次看到梅艳芳最后一场演唱会当中她穿着一袭婚纱的那番话，往往都会再次眼里充满泪水，为之感动。她对于歌唱事业的热爱和专业精神，或许是我们这么多人应该从梅姑身上真正学习到的精髓所在。

0: 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沈腾、蒋奇明、奥马尔·谢里夫、李治廷、谢里夫·萨比等主演的战争电影。该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厨师徐福为还债远赴中东，在当地结识餐馆经理马俊生，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然而战争突发，他们不得不直面动荡与生存考验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1970年，由刘家昌作曲的《往事只能回味》创下了唱片界百万销售的记录。为了纪念刘家昌，之后的演唱会几乎都用《往事只能回味》命名。在你家楼下扯着嗓子喊你名字，等你一块上学的伙伴逐渐四散离去。曾经的学校、街道、城市也都变了样。有些人过了那一段朝夕相处的日子，可能此生都没有什么再见面的机会了。和你来听到这首《往事只能回味》。

当年导演李行看中了钟镇涛和林凤娇，将二人带到了台湾中部的三义，拍了部名为《小城故事》的电影。电影当中的主题曲邀请到了翁清溪来作曲，庄奴作词，但是由于其曲调旋律过于平缓，一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演唱者能够唱出他的滋味。最终他们找到了邓丽君，邓丽君被翁清溪的诚意打动，将这首小调演绎得充满魅力。这首歌流传至今，成为全世界华人思念家乡时候都会哼起的旋律。

橄榄树这首歌是李泰祥与作家三毛共同创作的经典之作，它是由齐豫来演唱。最初三毛写的是小毛驴，但李泰祥认为这样唱起来好像有点不好听，这才在商量之后改成了橄榄树。齐豫的嗓音飘逸却又淳朴，唱出与流行乐截然不同的艺术气息，也将三毛对于自由奔放的流浪生活的怀念诠释得淋漓。

0: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十九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1: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2: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1: 你要的经典，
2: 你要的流行，
1: 就在 FM 105.6，
2: 好歌一直在线。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吴宇森是电影《鬼马双屋》的助理导演，黄沾则是徐冠文邀请来的客串演员，两人一见如故，成为了知己好友。所以后来吴宇森准备拍《英雄本色》，黄沾一分钱都没有收，便创作了《当年情》，以纪念他们的情谊。张国荣在演唱会提及同台飙戏的周润发，也道出了自己对发哥的敬佩与感激。一首歌《两段情》，悠悠的口琴开场，你会想起谁呢？听到这首《当年情》，
2: 轻轻笑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千百惠的嗓音温柔又有穿透力，辨识度还是挺高的。每次听到千百惠的《走过咖啡屋》这首歌，都会忍不住的跟着摇摆，眼前会浮现出一个妆发精致的女郎，坐在老式咖啡屋里，纤纤细手举着一杯咖啡，眼神惆怅地望向远方，好像心里面有太多的故事。后来你也到了会去做咖啡厅的年纪，品尝着曾经你品不懂的苦涩滋味，竟然有一种意外的甜会涌上心头，或许这就是人生吧。

其实苦与乐永远不分彼此的交织着，到每个人舌尖的滋味都会不尽相同。其实说起我们每个人青春里的歌，别说十首了，可能一百首都不够。你还会想到哪些歌曲能够代表着你的青春记忆呢？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龙的形象在不同朝代也不尽相同吗？龙这种几千年来为中国人所崇拜的神物被称为四灵之首。在古代，龙一直是皇权的象征，日常生活中人们普遍崇尚以龙为装饰以体现吉祥，而且中国人也都自称是龙的传人。但是我们知道，龙并不是现实存在的一种动物，而是人们想象出来的。那么龙的形象是如何形成的呢？在古时候，一个部落征服另一个部落之后，会将其崇拜物添加在自己的图腾之内。因此有学者认为，龙最初很可能是皇帝部落的图腾，起初并不复杂。后来皇帝部落先是征服了蚩尤部落，然后是炎帝以及其他众多的部落，逐渐添加上这些部落的图腾之后，最终形成了龙这种复杂的图腾形象。考古发现，龙的形态并非一开始便是现在的样子，而是经过了一个演变的过程。新石器时代的玉龙造型简洁，身形如蛇；殷商时代的玉龙，其造型虎头蛇身，头上则有两只鹿角。秦汉时代龙的形象在瓦当上得到多样化的表现，这时的龙趋于走兽，似虎似马，躯体较短，颈部较长，尾巴较细，并且出现了胡须。隋唐时代，龙的毛发飘逸，鳞片整齐细密，体态矫健有力，眼睛有神，双脚如鹿，爪呈三指，尾似虎尾。宋元时期，龙的鼻子呈如意状出现，以增添吉祥意蕴，并且鹿角、鹰爪、鱼鳞、兔眼、龙须、龙发、肘毛、背鳍等已经完善，动势奔放，呈 S 型弯曲，尾巴也改为飘带状，与如今龙的形象差不多完全一样了。
1: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有句话说得好，我们都需要退休，向那个风华正茂的自己告别。歌手也需要，有的歌手也许某一天突然就不唱了，有的歌手会给大家来一个仪式感，这场仪式叫做封麦演唱会。有的歌手想把一生都交给舞台，有的歌手想在舞台上留下最完美的自己，就像接下来跟你听到的江蕙。

心错误的决定。后悔失志，从我家己苦到家己。关于你的代志，只会当关心，也袂。

是和江蕙姐合作的一首歌，她在60后70后心中有着不可低估的地位。江蕙这个名字代表着闽南语歌曲的发展。15年，江蕙出道34年，她说她希望把最好的自己留在舞台上，所以她选择了封麦。她把自己的封麦演唱会起名为祝福。唱最后一首歌之前，她哽咽着说了很多，她说我除了唱歌什么都不会，感谢你们让我成为最幸福的人。

干黄昏，我在等世上危机和灵魂，让我擦去。

将所有依依难舍永远记在心，感谢你一路贴心的陪伴，将你最后的掌声陪我圆满今夜。他将自己用了几十年的话筒放在了箱子里，慢慢地锁了起来。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碟，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开听60分，由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冠名播出。买车看车展，9月24至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
4: 我的爱如潮水，
5: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6: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5: 你要的经典，
6: 你要的流行，
5: 就在 FM 105.6，
6: 好歌一直在线。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杞人忧天，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杞国有人担忧天塌下来，比喻缺乏根据和不必要的忧虑。忧是指担忧。这则故事来源于列子。周朝有位名叫列玉寇的学者，他写了一本名叫列子的书，里面有一则很有名的寓言故事。故事是这样的：从前杞国有一个胆子很小而且有点神经质的人，他常常会想到一些奇怪的问题，让人感到莫名的奇妙。有一天，他吃过晚饭后，拿了一把大蒲扇，坐在门前乘凉，并且自言自语地说：假如有一天，天塌了下来，那该怎么办呢？我们岂不是无路可逃，将被活活地压死吗？这岂不是太冤枉了吗？从此以后，他几乎每天都在为这个问题

愁、烦恼。他越想越觉得危险，越想越觉得天塌下来的可怕。结果日子一久，他连饭也吃不下去，觉也睡不着了，一天天的消瘦下去。朋友们见他终日精神恍惚，脸色憔悴，都很替他担心。但是当大家知道原因后，都跑来劝他说，老兄啊，你何必为这种事自寻烦恼呢？自古以来就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天哪里会那么容易的塌下来呢？再说即使天真的塌下来，那也不是你一个人忧虑发愁就能解决的呀，想开点吧。可是无论人家怎么说，他都不相信，仍然时常为这一个不必要的问题而担忧。他一会儿忧虑天空会崩塌，一会儿又担心太阳和月亮会掉下来。但是日子一年一年的过去了，天不仅没有塌下来，连日月星辰也仍然好好的，没有什么变化。而这个杞国人始终却在为这个问题而担忧着。据说这个杞国人在临死之前仍然一直担心天会塌下来呢。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0: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十九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
3: 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
2: 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
3: 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
2: 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
3: 经核查属实，
2: 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3: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Griffin 的歌不用听就可以直接点红心收藏，那这首 Future Bass 同样也是美到不行，来自 Griffin Nobody Compares to You。

0: 前奏的低声吟唱，后续的层层递进，仿佛在诉说一个小女孩经历恋爱成熟的故事。传遍大街小巷的是流星雨，但是最后真正沉淀下来的是情非得已和这首戴佩妮的《你要的爱》。
1: 虽然经常梦见你

我的一个音乐，我是 DJ 磊阳。这样的时间需要一首老歌的沉淀，来自郭富城，对你爱不完，学习90年代的一首神曲。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十九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3: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空枪》，朱一龙领衔主演，谭健次特别主演，梁家辉特别出演，魏诗雅特邀主演，惠英红亲情出演，讲述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变命运，在结识空姐骆家苑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的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的疯狂，也将他与富商陈辉言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中。与此同时，内地警察齐洪刚和香港警察关苏成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010。

黑客音乐。继续来听一首啊，嗯，可以说是在前段时间烂大街的歌嘛。光年之外啊，也是一部科幻巨制电影《太空旅客》的中文主题曲。邓紫棋呢为其填词作曲，但是我觉得，我总感觉这首歌可能配《流浪地球》才是毫无违和感，旋律和歌词搭配的恰到好处啊！这首歌真的节奏、旋律和押韵啊，挑不出毛病。光年之外，来自邓紫棋。

今天呢，我们换换口味啊，还真的还蛮想跟大家来推荐推荐我最近在听的一些中文歌曲。西餐吃多了哈，吃吃中餐也是不错的哈。下面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在 KTV 里面啊，我从来没有听见谁会把这首歌完整唱对了的，来自周杰伦《可爱女人》。

让我感动着。我的那个音乐，我是 DJ 雷阳。下面来听到是初中的时候天天晚上躲在被窝里听的歌啊，歌词会让我再次感受到那时候偷偷暗恋一个女生的心情，来自林俊杰，收录在他的专辑《西界》当中 LOVE。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阳。今天我们来推荐到的大牌歌手 Christina Aguilera， 之前听到的歌曲 Your Body。Christina 在美国的实力有目共睹，同样呢，她在2010年11月15日在好莱坞的星光大道上拥有了一颗属于自己的星星，这是星光大道上的第2432颗星，那更是所有明星梦寐以求的荣誉，证明了她的天后地位和成就。一首慢歌送上 Christina， You Lost Me。

的力哥音乐，我是 DJ 雷昂。今天我们来推荐到的大牌歌手 Christina Aguilera， 希望你能喜欢她的歌声。最后一首歌是 Christina 和 Nicki Minaj 一起合作的 Woohoo， 明天见，拜。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十九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4: 龙的形象在不同朝代也不尽相同吗？龙这种几千年来为中国人所崇拜的神物，被称为四灵之首。在古代，龙一直是皇权的象征。日常生活中，人们普遍崇尚以龙为装饰，以体现吉祥，而且中国人也都自称是龙的传人。但是我们知道，龙并不是现实存在的一种动物，而是人们想象出来的。那么龙的形象是如何形成的呢？在古时候，一个部落征服另一个部落之后，会将其崇拜物添加在自己的图腾之内。因此有学者认为，龙最初很可能是皇帝部落的图腾，起初并不复杂。后来皇帝部落先是征服了蚩尤部落，然后是炎帝以及其他众多的部落，逐渐添加上这些部落的图腾之后，最终形成了龙这种复杂的图腾形象。考古发现，龙的形态并非一开始便是现在的样子，而是经过了一个演变的过程。新石器时代的玉龙造型简洁，身形如蛇，殷商时代的玉龙其造型虎头蛇身，头上则有两只鹿角。秦汉时代龙的形象在瓦当上得到多样化的表现，这时的龙趋于走兽，似虎似马，躯体较短，颈部较长，尾巴较细，并且出现了胡须。隋唐时代，龙的毛发飘逸，鳞片整齐细密，体态矫健有力，眼睛有神，双脚如鹿，爪呈三指，尾似虎尾。宋元时期，龙的鼻子呈如意状出现，以增添吉祥意蕴，并且鹿角、鹰爪、鱼鳞、兔眼、龙须、龙发、肘毛、背鳍等已经完善，动势奔放，呈 S 型弯曲，尾巴也改为飘带状，与如今龙的形象差不多完全一样了。

立刻音乐。Shawn Mendes 啊，这位加拿大籍的男歌手啊，唱出了一个备胎的自我修养，所以说你可以叫这首歌叫做备胎之歌 Treat You Better。

那么下一首歌和刚才的那首歌主题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大概都是就是你男朋友是个渣男，你居然还爱着他，别闹了宝贝儿，来爱我吧。来自 SG Lewis Meant to be。

Tamfield 乐队成立于2010年，也是由一位制作人和主唱来组成的美国流行电子音乐组合。一起来听到他们的 Once in a Wild。

你们知道吗？就在听这首歌下面这首歌的评论区里面，有人在说，哎，就这首歌为什么很像是韩红唱的一样，就不要再说了，我现在脑子里面都是韩红唱这首歌的画面，一下听到 Naked Sexual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5: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6: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7: 专辑之后回来陪你听到的是林欣彤还有容祖儿他们的合作《追风筝的风筝》。

0: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0: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十九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杞人忧天，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杞国有人担忧天塌下来。比喻缺乏根据和不必要的忧虑。忧是指担忧。这则故事来源于列子。周朝有位名叫列玉寇的学者，他写了一本名叫列子的书，里面有一则很有名的寓言故事。故事是这样的，从前杞国有一个胆子很小而且有点神经质的人，他常常会想到一些奇怪的问题，让人感到莫名的奇妙。有一天他吃过晚饭后，拿了一把大蒲扇坐在门前乘凉，并且自言自语地说，假如有一天天塌了下来，那该怎么办呢？我们岂不是无路可逃，将被活活地压死吗？这岂不是太冤枉了吗？从此以后，他几乎每天都在为这个问题发愁烦恼。他越想越觉得危险，越想越觉得天塌下来的可怕。结果日子一久，他连饭也吃不下去，觉也睡不着了，一天天地消瘦下去。朋友们见他终日精神恍惚，脸色憔悴，都很替他担心。但是当大家知道原因后，都跑来劝他说，老兄啊，你何必为这种事自寻烦恼呢？自古以来就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天哪里会那么容易的塌下来呢？再说即使天真的塌下来，那也不是你一个人忧虑发愁就能解决的呀，想开点吧。可是无论人家怎么说，他都不相信，仍然时常为这一个不必要的问题而担忧。他一会儿忧虑天空。

会崩塌，一会儿又担心太阳和月亮会掉下来。但是日子一年一年的过去了，天不仅没有塌下来，连日月星辰也仍然好好的，没有什么变化。而这个杞国人始终却在为这个问题而担忧着。据说这个杞国人在临死之前仍然一直担心天会塌下来呢。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我还记得
2: 你现在听到的是岑宁儿，他在街头演唱的 live 版本的不完美，不完美也是最真实最珍贵的他。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我知道总是有人很萌，像 Kimberly 陈芳语这种小幼齿女的声音，可以听到她的歌 Never Change。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4: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很高兴。
5: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6: 然后认识乐队是被誉为最会给歌迷讲情话的那一只好妹妹，听到他们的歌越

实我会把接下来的这一系列的歌都称作是高智商歌曲，需要一些心思和理解。林宥嘉《全世界谁倾听你》，现在这是天后王菲《再见萤火虫》。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开听60分，由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冠名播出。买车看车展，9月24至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
3: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杀死比尔：血色全传》。该片是还原导演原生创作意图的终极导剪版，包含《杀死比尔》与《杀死比尔二》，同时追加从未公开的动画素材。该片以惨烈的悲剧开篇，全程围绕杀手新娘的终极复仇之路展开，层层递进，谱写了一场贯穿全片的血色救赎与复仇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010。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好久没有听的歌，孙燕姿的《神奇》，今天要陪你听一些年代可能会有一些久远，但是好听到让你觉得出其不意，味儿特别正，有可能是会有一些抑郁，有可能会是一些根源的音乐，比如说现在的这首 Reggae， 来自音乐人黄渤的《

味儿已经正到爆的歌《月光乌托邦》，继续陪你听的是苏永康的这首翻唱。他一直会对摇摆有些迷思，这首歌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坛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5: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杰他声音的最深处还是有很多少女感的。刚才你听到他的歌是《你是我的风景》，现在这是真少女。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王菲她很大方的，她经常用自己的声音做铺垫，来衬托出各种各样的乐器。在这种方式当中，她衬托钢琴最为美妙的一首，就是刚才陪你听到的《空城》。继续，这是热狗的 After Party。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5: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6: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和妹妹情话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5: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6: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沈腾、蒋勤明、奥马尔·谢里夫、李治廷、谢里夫·萨比等主演的战争电影。该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厨师徐福为还债远赴中东，在当地结识餐馆经理马俊生，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然而战争突发，他们不得不直面动荡与生存考验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7: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5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4: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5: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河北的情话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

0: 月不凡，天下难越久，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十九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

0: 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十九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2: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去超市买东西时，手碰到冷柜玻璃，凉丝丝的贴着手，没急着拿牛奶，就多摸了2秒，里面的灯亮着，外面暖乎乎的，这样碰着就特舒服。

路过写字楼门口，自动门叮一声，没急着走过去，就停了一下，门慢慢滑开又关上，声音软乎乎的，不用赶时间，这样听着就挺安心。每当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养天下，叫山米业。
3: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

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0。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转钥匙圈时没捏太紧，金属圈在指尖轻滑，没急着停也没怕掉，只觉这份小晃悠比钻石更松快。接下来的音乐就像这滑着的圈，陪你卸会手里的紧。

摸木质书签时没避开纹路，指腹顺着纹走，没急着翻页，也没怕磨手，只觉着粗糙的时比光滑更安心。接下来的旋律借这份纹理的暖，陪你停会儿翻书的手。

理发绳时没把结扯太开，松松绕在腕间，没急着解开，也没怕缠，只觉着软绳的绕比散开更自在。接下来的歌声像个绕着的绳，陪你缓慢。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有时候我们会对着电脑屏幕发呆，没急着工作，也没关闭页面，只让屏幕亮着，没强迫自己专注，也没焦虑任务，忽然觉得这份没操作的停比忙碌更能理清思绪。接下来的音乐，懂这份离线的软，陪你在屏幕前慢慢缓。

0: 或许某一刻围巾松了却不想紧，没担心着凉，也没在意不整齐，只让围巾轻轻搭着，没急着调整，也没觉得失礼，忽然觉得这份松散的暖比裹紧更自在。接下来的旋律接这份松里的实，陪你在走路里多待会儿。
1: 情人节的那个夜里，想要给你意外的惊喜，我开开心心从新山开着车。

有时我们会看到信封上的邮票，没急着拆开信，也没关注寄信人，只摸着邮票的纹路，没强迫自己好奇内容，也没闲置一旁，忽然觉得这份未拆的盼比读信更有期待。接下来的歌声懂这份等待的吻，陪你在信封旁多留会儿。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2: 薄荷糖在嘴化到淡，没急着吐，让凉在舌尖慢慢流，没嫌他寡，只觉这份余凉比浓更醒神。接下来的旋律会接住这份清爽。

相册的页有点脆，没急着掰，让纸在指缝慢慢展，没怕坏，只觉这份脆比软更显旧。

水桶的水晃出点儿，没及时擦，让水在桶边慢慢滴。没嫌漏，只觉这份滴答比满更显劲。接下来的歌声会陪你一首歌。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5777。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真水新闻。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9月10号下午，副市长谢红带队来我县调研重大

0: 水利项目前期工作，并召开座谈会，研究部署全市水利项目谋划储备、申报攻坚等重点工作。县委书记孙浩参加调研。
1: 谢宏一行来到牛行山水库，实地查看水库坝体、库区水域等情况，详细听取牛行山水库扩建工程规划情况汇报，深入了解项目在防洪调蓄、城乡供水、农田灌溉、水生态改善等方面的综合效益，并就工程规划设计、要素保障等关键问题进行现场交流。牛行山水库扩建工程作为衡阳现代水网格局两库中的关键一库，已纳入国家、省级相关规划，建成后将充分发挥衡阳市西部水塔功能，通过与红旗、双板桥、斜皮堰等水库联合调度，全面提升水域资源配置能力与农业灌溉保障能力，促进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座谈会上，孙浩介绍了我县水利项目谋划与建设情况，市水利局局长周志敏就牛行山水库扩建工程技术论证方案、全市老旧水库改造提升项目申报情况进行介绍。衡南、衡山、衡东、祁东、耒阳、长宁等县市相关负责人结合实际做交流发言。谢宏深入分析了当前全市水利项目谋划建设形势，他要求要立足科学论证，高质高效推进牛行山水库扩建工程前期工作，衡阳县要扛起主体责任，继续深化方案比选论证，强化项目打包谋划，迅速组建工作专班，提前梳理堵点难点，为后续立项报批打好基础。市水利局要做好全过程技术指导，及时协调解决技术难题，要紧盯时间节点，坚决打赢老旧水库改造提升项目申报攻坚战，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抓实前期攻坚，强化技术支撑，提升成果质量，并联推进前置要件，主动向上对接，既要抓好已上报项目，也要同步做好后备项目储备，形成实施一批储备一批的良性循环。要坚持系统思维，做实做优全市水利项目储备，做到对标上位规划谋项目，实事求是谋项目，不断强化市县联动协同，同时要统筹抓好水库安全运行管理，紧盯关键部位，坚决守住水库安全底线，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县领导罗浩、罗世夫参加。
0: 今天上午，县委副书记、县委审计委员会主任孙浩主持召开县委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有关会议精神，听取审计工作情况汇报和相关部门关于审计移送线索办理情况汇报，审计相关文件研究部署下阶段工作。
1: 会议指出，要在强化政治引领中把牢审计方向，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扛起为国而审、为民而计的责任担当，以实际行动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要求要在服务中心大局中发挥审计作用，始终围绕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紧扣全省审计工作“十五五”规划和市“十五五”发展蓝图，全面实施产业强县、文旅旺县、荣城兴县工作思路，聚焦产业转型升级、重点项目建设、推进乡村振兴、优化营商环境等重点领域，实施穿透式、嵌入式监督，以高质量审计服务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在深化标本兼治中抓好审计整改，压紧压实被审计单位的整改主体责任、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责任和审计机关的督促检查责任，定期开展整改回头看，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推动审计整改常态化、长效化。要在坚持从严淬炼中锻造审计队伍，紧跟科技强审步伐，加快推进大数据审计平台建设，提升大数据审计、智能化审计、精准审计能力，时刻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以铁的纪律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审计铁军。县领导陈仓、罗浩参加。
0: 9月9号，县委政法委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及半年工作讲评会议召开。县委副书记、县委政法委书记王之运强调，全县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坚定信心，攻坚克难，以更高标准扛牢责任，更实举措破解难。

0: 难题，更应作风狠抓落实，为衡阳县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政法屏障。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精神，组织学习省委省政府相关文件精神，并对上半年全县政法重点工作进行讲评。王之印强调，要锚定目标，靶向发力，全力抓好下半年重点任务，要坚决守牢维稳底线，严格执行领导蹲点包保机制，健全刚性问责机制，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要规范综治中心建设，补缺阵地缺口，强入驻实效，严录入标准，提实战效能，严治理触角，夯实基层治理底座，要持续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构建党委统筹、政法主战、多方协同、群众参与的治理格局，要抓实命案防控，拓宽矛盾排查渠道，加强重点人群服务管理和案件复盘倒查，坚决堵住托管、漏管、漏洞，要攻坚反诈打跨，健全131协调机制，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筑牢人员管控和预警宣防防线，要落实未成年人保护，坚持打治防包教一体推进，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零容忍，坚决遏制多发高发态势，要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从严规范涉企执法司法，用好五大特色互企机制，切实降低企业制度性成本。王志云要求要拧紧责任链条，各乡镇要扛牢属地责任，将重点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党委政法委发挥牵头抓总作用，政法各单位各司其职，协同发力，要加强协同联动，坚持全县一盘棋，健全上下联动、部门联动、城乡联动的工作格局，打破信息壁垒，推动各类风险数据统一归集、互通共享，要严格督导问责，坚持严督实导、动真碰硬，对工作滞后、问题频发、整改不力的地区和单位严肃追责问责，以实干实际向全县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政法答卷。9月10号，我县召开14届县委首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正式启动新一届县委首轮常规巡查，将对板市乡及其村社区、金溪镇及其村社区、县人社局、县自然资源局等9个单位党组织开展巡查监督。会上，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县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陈云做动员部署。他指出，13届县委巡查工作开展以来，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坚决履行政治监督责任，精准落实政治巡查要求，统筹谋划，横向联动，聚焦重点，攻坚克难，巡查工作在责任担当中不稳提及，砥砺前行，在实践探索中硕果累累，亮点纷呈。今年是155开局之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把巡查利剑握得更牢，用得更好，为建设县域经济强县提供坚强政治保障。陈云要求要加强学习贯彻，深刻认识把握巡查工作的政治定位，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查，护航改革发展，站稳人民立场，紧紧围绕产业强县、文旅旺县、荣城兴县战略，聚焦产业提质、项目建设、乡村振兴、民生改革等关键领域强化监督。要用好巡查利剑，深刻认识把握巡查工作的监督重点，突出职能职责，精准监督，突出问题导向，动真碰硬，突出整改落实，强化成果运用，紧盯权力运行关键领域和群众反映强烈问题，深挖细查问题线索，确保巡出实效。要注重方式方法，深刻认识把握巡查工作的实践要求，坚持实事求是，贯通融合， 依规依纪，锻造绝对忠诚、绝对可靠、绝对纯洁的巡查铁军。县委常委、县委组织部部长、县委统战部部长、县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黄彪宣布本轮巡查各组

0: 组长、副组长授权及任务分工决定，按照安排，各巡查组将于下周完成进驻工作。
1: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2: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路过小区石凳时，手放上去摸了摸，凉丝丝的贴着手，没急着走，就多坐了2分钟。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斤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卧。

0: 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1: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3: 刚才给盆栽擦了下叶，叶上的灰蹭到指尖，没急着擦手，就捻了捻，觉得叶片亮了点，挺

外卖送的筷子套没扔，上面印着小月亮，没急着拆，就捏了会儿，觉得这小图案挺柔，不用干嘛，这样捏着就挺好。

看见有人在楼道里贴温馨提示，字写的挺软，没急着走就多瞅了眼，觉得这提示虽小却特暖。对面的你目光愈强，眼神迷茫闪着光。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杞人忧天，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杞国有人担忧天塌下来，比喻缺乏根据和不必要的忧虑。忧是指担忧。这则故事来源于列子。周朝有一名叫列玉寇的学者，他写了一本名叫《列子》的书，里面有一则很有名的寓言故事。故事是这样的：从前杞国有一个胆子很小而且有点神经质的人，他常常会想到一些奇怪的问题，让人感到莫名的奇妙。有一天，他吃过晚饭后，拿了一把大蒲扇，坐在门前乘凉，并且自言自语地说：

假如有一天天塌了下来，那该怎么办呢？我们岂不是无路可逃，将被活活地压死吗？这岂不是太冤枉了吗？从此以后，他几乎每天都在为这个问题发愁烦恼。他越想越觉得危险，越想越觉得天塌下来的可怕。结果日子一久，他连饭也吃不下去，觉也睡不着了，一天天的消瘦下去。朋友们见他终日精神恍惚，脸色憔悴，都很替他担心。但是当大家知道原因后，都跑来劝他说，老兄啊，你何必为这种事自寻烦恼呢？自古以来就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天哪里会那么容易的塌下来呢？再说即使天真的塌下来，那也不是你一个人忧虑发愁就能解决的呀，想开点吧。可是无论人家怎么说，他都不相信，仍然时常为这一个不必要的问题而担忧。他一会儿忧虑天空会崩塌，一会儿又担心太阳和月亮会掉下来。但是日子一年一年的过去了，天不仅没有塌下来，连日月星辰也仍然好好的，没有什么变化。而这个杞国人始终却在为这个问题而担忧着。据说这个杞国人在临死之前仍然一直担心天会塌下来呢。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我 can play， 这是我们这一代，有时清醒有时醉，但永远在一块，梦继续追，这是我们这一代，当我们离开、一开始只有纯天然的，没有添加剂，只有真的 MC， 没人给自己加戏，互相发币，互相暗自发力，为什么一切都变了，当你我逐渐发迹，有的成了历史，有的成了绝，有人成为明星，有人跟着学，有的时候是我对了，有的时候是我缺，有的话在我的心里我不能够再憋，不同出场日期，我们来自同个出产地，不看黑的撕逼，因为

取快递时看见快递员满头汗，递了张纸巾，他说谢谢的时候特实在，没急着走，就多聊了句，觉得这声谢挺暖。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0: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十九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有时你翻糖罐没把糖汁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听歌五月光，丁伟正在为您直播。希望自己是一棵树，宁静向光，安然敏感的神经末梢触着流云和微风，切切的欢喜，脚下踩着最牢固的泥，很踏实，还有每天都在隐蔽成长。听到今天第一首歌是来自谢春花，一棵会开花的树。

接下来是陈奕迅现身电影《大鱼海棠》的主题歌《在这个世界相遇》。每条大鱼都会相遇，每个人都会重聚，大海是每个人最终的归宿。一条条大鱼穿过云层飞向远方，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0: 是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
1: 如果你不想让他受到伤害，就走吧。
2: 你是否已化作风？

0: 们会重聚的，无论变成什么模样。
1: 接下来是邓紫棋全新翻唱的作品《红蔷薇白玫瑰》，丰富的电子音乐加入，将这首歌曲演绎得更为磅礴生动。
2: 说不出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空枪》，朱一龙领衔主演，谭健次特别主演，梁家辉特别出演，魏诗雅特邀主演，惠英红亲情出演，讲述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变命运，在结识空姐骆家苑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的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的疯狂，也将他与富商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中。与此同时，内地警察齐洪刚和香港警察关苏成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听歌，舞月光，因为精工制造。
1: 心情就像衣服，穿了就拿去洗一洗，晒一晒，阳光自然就会蔓延开来。世界那么大，何必自寻烦恼呢？如果过不好每个当下，又谈何过好未来？

接下来徐佳莹翻唱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这首歌徐佳莹光试唱的时候就忍不住大哭，她觉得五月天的许多歌曲最大的魅力在于每个人都可以唱出属于他们自己的版本。

由陈木胜导演、洪星宝担任动作指导的动作巨制《微城》，特别邀请到了摇滚巨人信来演唱主题歌，亲自作词谱曲，精致磅礴，《钢铁心》。这首《钢铁心》延续了信一贯的摇滚风格，用他高亢的嗓音、感情强烈的嘶吼，令人激情昂扬和热血沸腾。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十九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听歌五月光，听会正在直播，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刘若英的单曲《我敢在你怀里孤独》。我敢在你怀里孤独，这是一句话，也是一本书，现在更是一首歌。奶茶自己沉思体会，都注入了创作，成书成歌。因为珍惜，所以真正

你听过邰正宵唱摇滚吗？唱的还是那么深情的千纸鹤。这首曾经传遍大江南北的大热门歌曲，这一次有别于以往来了一个大翻身，被编成了摇滚版，邰正宵唱得酣畅淋漓，可是我们听起来还是觉得那么的深情。爱他

0: 一路欢歌，一路相伴。这里是主持人丁伟的音乐节目，为你种下了999朵玫瑰，祝你天长地久，爱无止境。欢迎各位关注，大家好，我是郑霄。
1: 人一憔悴，千梦万事一碎，化石烟灭。
2: 有这样的一个声音，为了梦想一直在努力，虽然承受过质疑，经历过低迷，但是依然坚持自信、潇洒，并且美丽着。她就是萧亚轩，当唱着《潇洒小姐》的萧亚轩，霸气出场。我们知道，这就是我们最熟悉的萧亚轩，应当《潇洒小姐》。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龙的形象在不同朝代也不尽相同吗？龙这种几千年来为中国人所崇拜的神物被称为四灵之首。在古代，龙一直是皇权的象征，日常生活中人们普遍崇尚以龙为装饰以体现吉祥，而且中国人也都自称是龙的传人。但是我们知道，龙并不是现实存在的一种动物，而是人们想象出来的。那么龙的形象是如何形成的呢？在古时候，一个部落征服另一个部落之后，会将其崇拜物添加在自己的图腾之内。因此有学者认为，龙最初很可能是皇帝部落的图腾，起初并不复杂。后来皇帝部落先是征服了蚩尤部落，然后是炎帝以及其他众多的部落，逐渐添加上这些部落的图腾之后，最终形成了龙这种复杂的图腾形象。考古发现，龙的形态并非一开始便是现在的样子，而是经过了一个演变的过程。新石器时代的玉龙造型简洁，身形如蛇；殷商时代的玉龙，其造型虎头蛇身，头上则有2只鹿角。秦汉时代龙的形象在瓦当上得到多样化的表现，这时的龙趋于走兽，似虎似马，躯体较短，颈部较长，尾巴较细，并且出现了胡须。隋唐时代，龙的毛发飘逸，鳞片整齐细密，体态矫健有力，眼睛有神，双脚如鹿，爪呈3指，尾似虎尾。宋元时期，龙的鼻子呈如意状出现，以增添吉祥意蕴，并且鹿角

鹰爪、鱼鳞、兔眼、龙须、龙发、肘毛、背鳍等已经完善，动势奔放，呈 S 型弯曲，尾巴也改为飘带状，与如今龙的形象差不多完全一样了。

0: 精卫，精工制造。
1: 每晚睡前都要给自己一个明天的新期待，带着期待摄取，再带着希望醒来。你的期待是什么呢？

0: 梦想音乐节。
1: 人活着就是一种心情，把握今天，设置明天，储存永远。杨乃文，明天。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勿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血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你好，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丁伟正在为您直播。接下来是黑笔田馥甄一首非常明朗轻快曲风的歌曲，叫做热情，一改之前的冷色调，旋律当中荡漾着快乐的因子，一起和黑笔去感受他随心所欲和狂野不羁的生活态度。

接下来是陈学冬首次为《小时代》电影开嗓，这首歌是由郭敬明作的词，金曲奖最佳新人李荣浩作曲并且制作。不再见讲述了大时代背景之下的爱情与岁月，展现了童话般的浪漫唯美。离别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朴树献唱韩寒的电影《后会无期》的主题歌《平凡之路》。十年没有新作问世的朴树，这一次电影主题曲的方式回归。这首歌由朴树自己作曲编曲，并且联手韩寒一起填的词，如此的用心，值得我们更用心地去聆听。

继续钟立峰，他说音乐是他的白天，文字是他的夜晚，是文字与音乐完成了他的呼吸，而他歌曲叙事低调厚重，新颖诗意，充满着文学和艺术性，不浮躁不张扬，静静聆听，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歌者的内心，像艳遇一样忧伤。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月光，丁伟正在直播。有的时候我们明明原谅了那个人，却无法真正快乐起来，那是因为你忘了原谅自己。王菲，原谅自己。

0: 谢。
1: 疏远的原因大概是我需要你的时候而你恰好不在。王力宏，你不在。

从今天开始，帮自己一个忙，不再承受身外的目光，不必在意他人的评价，为自己活着。从今天开始，帮自己一个忙，做喜欢做的事情，爱最亲近的人，想笑就大声的笑，想哭就肆意的哭，不再束缚情感的空间。从今天开始，帮自己一个忙，卸下所有的负担，忘却曾经的疼痛，抚平心灵的创伤，让自己活得轻松而又充盈。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
1: 凡事皆有转机，不是变坏就是变好。
2: 公路在荒漠无尽，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6: DJ 不说话，大哥给你听。

0: 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 ，FM 105.6好歌一直在线。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 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大哥给你听。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养天下，叫山米业。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让城市更好听。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早起后含口草莓味漱口水啊，甜香漫过舌尖，连困意都被冲散。新的一天从甜甜的小仪式开始，超治愈，对不对？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沈腾、蒋奇明、奥马尔·谢里夫、李治廷、谢里夫·萨比等主演的战争电影。该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厨师徐福为还债远赴中东，在当地结识餐馆经理马俊生，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然而战争突发，他们不得不直面动荡与生存考验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定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午后一个人拼谜，你拼图也超幸福，对不对？指尖搭起小城堡，每一块都藏着专注的甜，独处时光亮晶晶的。

心里闷就插瓶洋甘菊啊，淡香飘满房间，烦恼好像被花瓣轻轻托起，风一吹就散了，超舒服的。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光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开听60分，由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冠名播出，买车看车展，9月24至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

0: 性，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由县委宣传部牵头统筹，县融媒体中心具体执行，联合本土网络达人共同打造的蒸阳时光大舞台，将于9月16号晚7:18在船山时间谷钟表广场正式首播。作为落实县委产业强县、文旅旺县、融城兴县战略部署的具体举措，项目以产业直播加草根才艺双轮驱动，打造全省县域产媒融合示范标杆。
2: 记者在船山时间谷钟表广场看到，140余平方米常态化直播舞台主体已搭建完成，32平方米高清户外 LED 屏助力广场中央，专业灯光阵列、线阵列音响进入最后调试，150千瓦专用电力专线分三路保障灯光屏幕与直播供电，2条1000米光缆全线接入，可满足多平台高清推流。依托中国钟表产业基地产业底座，舞台可直接联动园区140余家钟表企业，实现前播后厂，以播代产。自8月中旬项目启动以来，县融媒体中心将蒸阳时光大舞台列为全台1号工程，第一时间抽调30余名骨干组建专项。

0: 专班，设现场统筹、导播技术、宣发运营等九个职能小组，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不到一个月完成从规划设计到舞台落地的关键跨越。9月8号起，全体专班人员正式入驻现场办公，各项筹备按节点稳步推进。
1: 我们把这个项目作为落实县委政府部署的头号工程来抓，全台动员，专班推进，就是要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标准，把真阳时光大舞台打造成展示真阳好物、弘扬本土文化、带动产业发展的优质平台。
0: 真阳时光大舞台定位为湖南省县域产煤融合直播示范基地，以我有舞台你有才，真阳时光等你来为口号，主打零门槛开放式百姓舞台。同步启动的有才你就来百姓才艺擂台赛，设置日赛、周赛、月赛、年赛四级晋级体系，配套相应奖励，为普通群众搭建登台、成名、签约、成长通道。首播及试运营期间，舞台推出五宠惠民政策，到场观众发布相关视频并关注官方账号，即可免费品尝扎江米粉，免费参观世界钟表文化博物馆，还可参与现场互动，赢取真阳好礼。运营上，项目按照一个舞台、一个基地、一个商城、一条街区的四个一格局整体布局，打造集产业直播、草根才艺、文旅融合、消费促进四位一体的复合型平台，坚持每周有直播、每月有大咖、每季有主题节的内容节奏，联动船山时间谷夜间消费街区，形成看一场直播、逛一圈街区、吃一碗扎江米粉、买一块衡阳手表的完整消费动线。
2: 现在我们正在紧锣密鼓地打磨首播节目内容，既有本土达人的才艺展示，也有衡阳钟表、扎江米粉等特色的产业互动环节。我们既会当好舞台的组织者，也会当好本土好物的推荐官，用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把真阳的好景、好物、好故事呈现给全网的观众。
0: 此次首播，本土知名网络达人高小健、舒婷将首次联袂登台，目前双方已完成多轮对接磨合，共同打磨节目流程与互动节点，力争为观众呈现一场接地气、有亮点、有温度的首播盛宴。
3: 这次能够和我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合作呢，非常的开心，一起打造属于我们衡阳县自己人的一个舞台。小健呢，就希望通过这个舞台，帮我们衡阳县好看的、好玩的、好吃的，让全国更多的粉丝能够了解到我们衡阳县，来我们衡阳县旅游打卡。
4: 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合作，舞台不只是展示才艺，还能为家乡的产业文旅助力。首播我们准备了很多的惊喜环节，希望9月16日晚上大家都来锁定我们的直播间，一起为真阳时光打 call。
0: 首场直播后，真阳时光大舞台将转入常态化运营，持续推进西渡网红直播基地、真阳好物线上商城、船山时间谷夜间消费街区协同建设，加快构建流量、销量转化闭环，推动网络流向向产业销量转化，文化资源向发展动能转化，全力打造全省县域产煤融合示范样板。
1: 我们将以此次首播为起点，持续探索县域媒体融合赋能产业发展的新路径，应专业运营、优质内容、多元业态，真正把真阳时光大舞台打造成有影响力的县域文化 IP 和产业发展引擎，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真阳时光大舞台首播筹备工作目前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昨晚本台记者前往船山时间谷钟表广场实地探访，舞台彩排和设备联调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全力保障首播顺利呈现。夜幕下的船山时间谷钟表广场灯火通明，舞台上演员们正跟随音乐节拍反复打磨动作和走位。记者在现场看到，导演组对每一个队形变换逐一校准，一个八拍的动作往往要来回练习数遍，直到演员之间的间距朝向整齐划一。舞台一侧

0: 光师紧盯控制台，配合节目节奏反复调整追光角度与色彩切换。摄像组对主机、游机、固定机位逐一调试，确认构图与切换节点。现场负责人通过对讲机与导播台沟通协调，各工种衔接紧凑，忙而不乱。舞台周边不少市民驻足观看，有的拿出手机记录彩排画面，对即将开演的节目充满期待。据了解，蒸阳时光大舞台将于9月16号晚7:18在船山石碣谷钟表广场正式首播。本土网络达人高小健、舒婷将联袂登台演出。
1: 9月12号至13号，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率队赴广东省佛山市、广州市招商考察，围绕包装产业智能化升级和鞋服产业急剧发展，精准对接优质企业，深入洽谈合作事宜，推动意向项目加快落地，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0: 在佛山市俊龙智能包装有限公司，杨峰一行深入智能化生产车间，实地查看 4.0 包装线运行流程，详细了解企业在自动化生产设备、检测仪器及智能化仓储运输系统等方面的技术配置与运营情况。据了解，该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广东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拥有多项自动化设备专利，产值约可达8亿元，在包装领域深耕30余年，具备较强的技术实力与市场竞争力。位于西渡高新区的衡阳市叶梅纸业制品有限公司计划投资升级扩张，拟与广东俊龙强强联手，在我县用地300至500亩打造食品包装产业园，建设 4.0 自动智能标准化工厂，并同步引进更多产业链合作伙伴入驻。杨峰对该项目表示全力支持，他指出，食品包装产业市场空间广阔，但项目落地必须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以先进技术和集约模式提升核心竞争力。他表示，衡阳县将拿出最大的诚意和最优的政策，在用地保障、行政审批、要素供给等方面提供全流程服务，全力支持企业打造区域行业标杆。他希望企业加快前期对接，尽快组织团队赴衡阳县深入考察，科学论证选址方案，推动项目早日签约落地开工建设。在广州市昌安工业园，杨峰一行实地考察了园区运营管理情况，并深入部分制衣企业考察交流，了解企业的投资计划及产能规模，并从交通枢纽、配套供应链、用工成本等方面系统介绍了衡阳县的投资优势。他指出，鞋服产业是衡阳县的主导产业，产业基础扎实，熟练工人充足，配套供应链正在逐步完善，具备承接大型鞋服项目落地的良好条件。杨峰欢迎企业赴衡阳县实地考察，并希望企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以更加科技、更加集约的理念，建设空中工厂或打造鞋服产业园，切实提高单位产出效益，助力衡阳县园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西渡高新区管委会主任邹勇参加。
2: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3: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4: 烤焦的曲奇也别扔呀，掰碎撒进酸奶里，失误反而变成酸甜小甜品，看着就忍不住笑，是不是超有趣？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乱乱的时候理理书桌呀，把笔记本笔筒摆整齐，看着清爽的小角落，心里也跟着亮堂起来了。

0: 对心情会好一点，这样我还能微笑着和你分别。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